0: 好甜的一首歌。
1: 对啊，又甜又活泼，这是卓文萱《爱的城堡》。之前咱们不还说过吗？这个卓然也是，也姓卓，然后他的这个热心的听友朋友们叫他叫甜卓，所以就很符合，是吧？
0: 两个甜卓。
1: 所以我一听这卓文萱，就会想起卓然，形成一种这个神经元链接了。现在，很好玩。
0: 8: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
0: 我们是
1: 有钱花组合。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的我们的音乐主题叫做音乐万花筒，讲的就是在同一个主题之下不同的灵魂的碰撞啊。因为音乐人阅历不一样，然后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同一个关键词写出来的歌也不一样。这一节全是以爱为主题的歌啊。
0: 哎，所以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演唱会专场，
1: 说明大家有生活啊。
0: 对，感觉触动到了大家，也是大家在这个夏天里面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了。
1: 很合适。
0: 我们来看一条留言吧。何童说，2025年8月17日跟女儿一起去的佛山蔚蓝演唱会啊。女儿是校广播站副站长，平时就爱播她的歌，说来也是运气加深，那天刚好抢到了那场票，又同时是她女儿的生日，
1: 真好，
0: 刚好当晚又被蔚蓝点中，送上了生日祝福，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一个最好的安排。然后她说，爸爸永远支持你。
1: 哇，爸爸带女儿，哇，这就更难得了，真好啊。
0: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1: 一定是在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生日和一场演唱会啊。
0: 也期待着这个女儿可以成为我们的后辈啊。
1: 对
0: 啊，刚刚说到这个在广播站里给大家放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了。
1: 现在还有校园广播啊，就觉得还挺欣慰的哈。
0: 这真的是，我觉得是童年回忆当中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一个 BGM。
1: 是是是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同样是以爱为主题的这个歌，真的是很好的呈现了 Eva 的一个乐感，因为它乐感超好。据说这个歌在录的时候并没有前面那一段那那那，这是萧亚轩完全的一个即兴发挥，发挥的特别好，就收录在这个唱片当中了。
0: 马上听到的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1: 是的，副歌前置一上来就冲击波来了，来听我们的主打歌。

0: 二师兄的歌，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1: 猪大哥在哪里？
0: 猪大哥在还没出栏呢，他在罐头里。这么听着好像好残酷啊，他在罐头
1: 里。在萧亚轩爱的主打歌里，好不好？
0: 对，在萧亚轩爱的主打歌里面啊，希望他也早点开演唱会啊。
1: 嗯，最近其实大家听到一些歌的时候，都很喜欢去玩梗，对吧？
0: 嗯，对啊。
1: 嗯，
0: 他的歌也很有梗，
1: 好玩的内容融入在一个歌曲里面，然后随着短视频平台上面一些歌的流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构吧，也让很多歌又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记得梁静茹真的现场有人带那个六眼飞鱼，
1: 对
0: 吗？
1: 对，
0: 真的太好笑了，这个
1: 谐音梗，扣钱扣钱。
0: 嗯，关键是这么多年，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啊，一直是状态在线，不仅是嗓音和演唱能力在线，整个人状态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得力于他们平时，这个
1: 保养
0: 很重要啊。
1: 没错，520马上就要到了啊，眼看就是入手的一个好时候了。
0: 对，
1: 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一个之前非常火的单品的少量现货，来给大家进行一个限量返场。那么这是一套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组，
0: 这就是非常好的保养品了。五件套都是什么呢？有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都是正装的容量啊，各位。
1: 嗯，
0: 五个大正装平时是得4000多，官网今天只要1199，很划算啊。
1: 真的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记得之前每一次我们就是卖完这个五件套的第二天，都会有人在问，哎，
0: 返场，
1: 昨天的那个还有吗？
0: 啊、
1: 还有吗？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其实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啊，只有200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此刻赶快去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对，另外现在动听优选还有一个国际美妆福利节，全场低至3折起，添加福利官实付520元起，会有一些小样香水和品牌美妆实惠送不停，消费到了5200元呢，会送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一个告白礼，还有一些香水口红小样，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所以现在福利很多，520买东西还是蛮划算的，
1: 是多买多送哈。
0: 今天既然是这个以这个同一主题下的不同的一个风格绽放为这样的音乐歌单，所以接下来这一节爱的主题来听一个关于爱的歌。这个是久违了，这个名字他后来也不怎么唱歌了，但当年青春年少的时候几乎是跟林志颖齐名的哈。这是孙耀威来听爱的故事上节。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我要我的音乐8: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今天音乐歌单主题叫做音乐万花筒，同一主题下不同的风格绽放啊。这一part的主题关键词就叫做季节，这是许巍的温暖的季节。稻谷六步鲜米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

0: 这是许巍的温暖的季节啊，充满了情绪张力，同时呢又有这种温暖的感觉。这一节的歌都跟季节相关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音乐歌单的主题，叫音乐万花筒，所以每一节都会有一个关键词，然后同一个关键词之下不同的创作，就很有意思了。
1: 说到季节呢，立夏之后感觉一下这个气温就上来了，
0: 对，真的是就陡然上升，完全没有一个过程啊，
1: 一秒入夏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两天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夏日歌单。
0: 哎，这个不错啊，
1: 是吧？在早上的时候听一听这种非常属于夏日的清凉，然后夏天的这种炎热的感觉，
0: 阳光明媚的，待会儿就会有这样的歌来呈现了，还挺巧合的，因为跟季节相关，难免就会有这个季节的一个属性在音乐当中来呈现啊。
1: 是，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吧。洋洋自得洋说，去年在青海省体育中心看了蔡琴老师的演唱会，
0: 哦，
1: 唱功非常在线，演唱会上还清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非常美的一首歌。那么最近看到蔡琴老师宣布要封麦了，
0: 哦，
1: 感觉那场演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0: 对，像蔡琴老师这种嗓音非常醇厚的，如果在这个封闭的体育馆里面去听，效果应该会非常好，他本人那个声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响啊。
1: 是，所以其实前两天我跟钱哥我们俩还讨论了，就是有一些风格的乐队，
0: 对对对，
1: 就是不太适合在某一些场地来听， 对，
0: 啊，
1: 对吧？比如前两天我们聊到那个丁鞋，
0: 对，
1: 他可能在这种大的场子，因为他的乐器的底噪就是非常大的，
0: 是，
1: 然后他会不断的冲上前面的这个音墙，然后弹回来，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如果你站在后面一点的地方，你就完全听不清，
0: 对，不在那个氛围里面
1: 了，对，就现场就会混作一团。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然后包括一个乐队，他自己的一个风格也好，然后他自己选择场地的这个选择也好，
0: 对对，
1: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比如说特别抒情的歌，大白天听就差点意思，然后又是户外，
1: 哎，
0: 又贼慢，大家在那儿就是嗨也嗨不起来，然后沉浸其中呢，又不能100%的投入，这就不合适啊。
1: 哎，但如果是在一个比如说海边的傍晚小酒馆，
0: 哎，对，
1: 是不是
0: 这
1: 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0: 嗯，声场也很重要啊。
1: 马上要到520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日子啊。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除了可以带上心爱的人去到一个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比较有浪漫情景的地方，同时也可以准备一份非常有浪漫心意的礼品。
0: 对，这个礼品真的，我觉得你送出去之后啊，不管是女生自用还是男生送给女生，都会让人觉得物超所值啊，而且它很实用啊。不管是经常熬夜啊、换季的易敏感的这个熟龄肌，还是年轻女生，从日常清洁、修护肌底、深层补水到抗老紧致、淡化细纹，一整套的完整的护肤流程都能覆盖，因为它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嘛，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都是大正装，整个流程全都覆盖了，而且只要1199。正常的话，官网买这五件加起来差不多得4000多呢啊！
1: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同时又能够非常非常的彰显你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套组。那现在是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刚刚说关于季节的歌，接下来这个就是阳光明媚的季节，唱出一种心声，啊，真的是，我看那个很多音乐平台上说Westlife 真的是初听还是小学生，再听博士都毕业了，孩子都上小学的感觉。 We have joy, we have fun, we have season in the sun.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非常畅快的一首歌，任贤齐的《朋友的酒》啊。三五好友相聚，难免会举杯痛饮，但是空腹喝酒就会容易上头，所以吃点主食比较好。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小齐《朋友的酒》。

0: 就是和弦的魅力嘛。
1: 哎，对，就有的时候在 KTV 里面，大家就会就是怪唱、乱唱。
0: 有机会咱们也做一期这样，就是听起来可以无缝衔接的这样的一个歌单。
1: 那谁来唱呢？你来唱吗？
0: 不是，你把两个歌放一块就行了。谁来唱？
1: 哦，就是把它串下去。
0: 对，把不同的歌放在一起，这个叫 IMAX， 不对，这个叫 Remix。
1: IMAX， 太乱了，真的太乱了。来看一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好了。Melon Tiger 他说，差不多快20年前还是读研究生的时候，纵贯线大连演唱会是在学校体育场。
0: 哦，这好、啊。
1: 实验室就在体育场边上，那天晚上还一边做实验一边听演唱会。哦、哇，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房、
0: 啊、
1: 叫做演唱会景房
0: 吗？我刷到过，就是在家里能看清清楚楚，然后倒逼那个歌者说，楼上的朋友你们好，还互动一下。
1: 就是很神奇、啊。
0: 汪苏泷是不是？还有张韶涵都有这个经历。
1: 对，我想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吧。不知道当天晚上这个实验成功没成功啊？
0: 这还有心思做实验吗？这个
1: 那
0: 不严谨啊。
1: 也搞不好这个正在实验的这些东西听到了这个歌声，突然之间就成功了。
0: 啊，那他说的是生物实验是吧？
1: Fanny 说，谢霆锋北京什么时候二开呀、啊？我还是一个没有票的人，很着急。
0: 你跟魏导联系联系，你们俩应该同病相怜。我不知道他现在想没想到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的天意，他说昨天刚刚听完了海来阿木北京场的演唱会，真的是后劲儿太大了、满脑子都是他的各种歌呀，太嗨了。
0: 他的歌是不嗨吧？他的歌都是那种不是走心的歌吗？
1: 我觉得他指的嗨是一种状态，
0: 就心情愉悦。
1: 对、
0: 啊、
1: 就是你知道那种
0: 回味啊。
1: 对，可能很多你在屏幕里面看了很久喜欢很久的那个声音、突然之间打破这个次元壁，在现场你听到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个冲击力会让你追忆很久，让这一个月

0: 月都足以非常的兴奋啊。
1: 是的，这个月真的是演唱会很多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演唱会的状态里面。
0: 这个月花轿也很大，因为520要来了、礼物还没定的朋友现在入手是个好时候。今天动听优选给您分享的好品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200毫升经典原液，100毫升小棕瓶精华，7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15毫升小棕瓶眼霜，再加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啊，不是小样凑数，是五个实打实的正装大容量啊。
1: 是，说到这么多明星产品啊，我相信大家可能最熟悉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小棕瓶精华。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可以说是雅诗兰黛的一个王牌单品了啊。不论你之前有没有使用过，应该一定都听说过它这个密集修护啊，提亮均匀肤色，就用过的人都会觉得你用完之后肤感明显不一样，就你前一天晚上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肌肤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精选了五款啊，都是像我们的小棕瓶精华一样的王牌产品，可以说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五了。
0: 对，价格非常的香艳。原价一般是4000多嘛，今天是1199，因为是海外直采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再叠加一些汇率优势和税费的补贴，所以价格比较低。跨境直发下单的时候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这个免税的额度，可以通过掌上海关这个 APP 来查物流和清关的信息，扫码溯源，每一只都能够追根溯源，是保真的啊。
1: 是的，虽然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但还是正品有保障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今天歌单是每一节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关键词，这一节就是以朋友为主题。这几位朋友是0713男团，当年大家一起出道，然后一起相互扶持，度过了低谷期，在一起走上春晚最高的舞台，真的是各里各外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来听王铮亮、陈楚生、苏醒、张远、陆虎、王栎鑫，像你这样的朋友再就业男团。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5: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8:4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心愿蝴蝶梦费玉清。

0: 这一下之间感觉你要吟诗了。下面这个歌有莫文蔚吟诗我就不吟诗，而且人家用标准的粤语吟的那个所有的调都非常的合适啊，黄杰明、月光，对对对。在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音乐会现场演唱会现场的一些内容啊，五月份真的是一个演出演唱会跟音乐节现场扎堆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很密集。对，因为就是刚好天气热起来，但又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在这个傍晚去听上一场演唱会或者音乐节都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体验。
1: 对啊，初夏嘛，
0: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都在自己的这个个人媒体账号上发了很多
1: 自己觉得比较好玩的内容。对对对对，
0: 然后刚刚还有听友说让我教教你。就教我什么？不要一镜到底，
1: 我早就关注你了，咱俩都互相关注了，只不过偷偷的那个不点赞而已。
0: 哎，真是，我们也平时多多互动起来，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我是赛小花花，
1: 哎，我是孙小钱，对。<笑>
0: 我拍的挺好的，我觉得，只不过是没有我，都只有台上的明星而已。这说明大家其实还是想看到你的，
1: 时不时的我镜头翻转一下，
0: 翻转一下，或者你用一下现在那个就是全新的，可以两个镜头对，就同时拍你的前置跟你的后置，
1: 我自己跟自己 reaction 是捧哏又是逗哏，对，哎，
0: 找一下这个状态。我们其实现在新媒体算在摸索当中，对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给我们提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你们想看到什么呀，或者是觉得我们哪里还可以多多分享的。
1: 对对对，
0: 集思广益一下。
1: 今天动听优选分享的这一组也是王牌套组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套组啊，这就是从洁面乳到原声液再到小棕瓶精华再到智颜面霜再到眼霜，算是一个刚好洁面的全流程都覆盖了。明星五件套啊，关键是平时要4000多，今天一共才要1190元，原声液是200毫升，小棕瓶是100毫升，面霜、基础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乳150毫升，5个大正装啊，跨境直发，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
0: 有点想看钱哥卸妆，我就没化妆卸妆，想看你来做一期美妆节目，
1: 我都看到过有这样的视频啊。
0: 挺有意思的。520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不管你是送爱人还是宠爱自己，我们都已经为你备好了爱意满满的这样的一个五件套，而且是明星五件套，
1: 真的。
0: 那么现在也是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国际美妆福利节，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起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添加福利官实付满520元起，也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数字520。 护肤小样、香水等等的美妆品牌美妆实惠是送不停的，消费最高满5200元起送海水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一元抢告白礼，还会送品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无论你是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在这个520期间找到属于你的优惠。现实福利，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1: 继续来听关于李白的歌啊。这个歌讲的就是说，这个男生不要把自己的花心找借口，你又不是李白，你不要通过谈那么多恋爱找

然后就是有一种像脱口秀一样的感觉，但是又非常动感，又有其中的他的一个口白来吟诵这个李白的经典的诗篇啊，这个床前明月光，所以这个歌很丰富很精彩，来听。如果你是李白，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小人莫为选择题啊，9:04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0: 有钱花组合，继续陪伴大家，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哎、动听无极限，每天早上真的是通勤时间最好的一个精神补给站啊。
1: 嗯，今天是一个万花筒的主题，每个小节都会有钱哥为大家精选的一个关键词啊、嗯、
0: 对，
1: 幸福啊，快乐啊，
0: 开心呀、啊、季节呀 啊
1: 就是每一个关键词都会让人在这个刚刚入夏的时候有一种心情非常非常愉悦的感觉。
0: 嗯，
1: 这关键词是不是你也精选了好久？
0: 对，也得想。然后其实还好，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排单的系统，可以在选择词汇上会有不断的一个增删调换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刚刚那个歌叫选择题，来自莫文蔚，我们算是一个8:00到9:00的莫文蔚的一个过渡了啊，这个结尾是莫文蔚、嗯、然后开头也是莫文蔚，
1: 起承转合。
0: 对，而且这个歌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放的歌，当时有一个电影叫杜拉拉升职记，有没有印象、
1: 哦、
0: 这是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黄立行，
1: 我好像看过那本小说，
0: 和徐静蕾，对对对、嗯、当时剧也有电影也有，还挺红的，所以作为这个主题曲我印象非常深刻，倒是大家听过这个歌的概率不高啊。
1: 啊，说到这个选择，说到起承转合、
0: 嗯、
1: 哎，这有一位是赵大鹅啊，他说小花我太难了。
0: 怎么了？
1: 他之前呢买了3个我们的那个盲盒杯子、
0: 哦、
1: 就是主持人主题的那个
0: 啊，开盲盒来着，
1: 对、
0: 啊、
1: 然后结果他开了3个全是鱼姐。
0: 哇，你多大的缘分啊。
1: 还和其他人换了一下
0: 啊，
1: 结果也是鱼姐。
0: 哇，
1: 现在他已经有6个鱼姐了，会不会7个就能实现愿望，像七龙珠一样、
0: 哎、我觉得可以啊，你直接跟他本人说呀。
1: 你这对，下午去找一下于姐，跟他说我这个已经有6个于姐了，能不能跟于姐兑换一个礼物。
0: 对，跟于姐换一个大于姐是吧。我现在有6个你的杯子，你请我喝一杯咖啡，然后再送我一个杯子、哎、7个就齐了，是不是？
1: 对，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两个人 没赶上这波。
0: 对对对，还没周边呢、啊、
1: 所以没有办法跟你来交换一下了。
0: 对，
1: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你不觉得这跟于姐冥冥之中有一种很强的命运宿命的感觉吗、
0: 啊、真的是有宿命感。抽一个是，抽一个还是，抽一个还是。可以跟其他的这个买了盲盒的朋友们看看能不能互相穿换一下，有一点小时候集那个水浒卡的感觉啊。
1: 也欢迎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云听直播间里面来交换一下、啊、
0: 对，我们帮他吆喝一下啊，这个是赵大鹅呀、嗯、他有手里有
1: 6个鱼姐，
0: 对，
1: 有没有想要鱼姐没有收到的
0: 鱼姐宇宙啊。
1: 来，继续来看看其他留言。幸运小十九说，今年萧敬腾沈阳演唱会、
0: 嗯、
1: 出奇的只有部分下雨，打破了雨神的记录啊。
0: 哦，
1: 哎，我发现最近萧敬腾开始这个功力见长了，
0: 又长了啊。
1: 他不仅可以不雨，而且现在可以控制下雨的时间、
0: 嗯、这么厉害吗？
1: 真的，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他在哪儿的一场演唱会，好像就是沈阳，就是他跟现场的朋友们承诺说、
0: 嗯、
1: 放心，今天不让大家淋到雨。结果一直到，
0: 他还真敢许诺呀！
1: 一直到演唱会结束才开始下、
0: 哦、玩梗当真事了啊！
1: 嗯、
0: 哦，他肯定查了天气预报啊！
1: 是不是觉得那个功力增长了？
0: 萧敬腾不雨，只是一位下雨，只是一位唱歌。我还刷到了他在一个在澳门唱歌，然后驻唱、嗯，请到了一位观众，然后那观众特别有梗，因为当年老萧和这个杨宗纬不是参加歌唱比赛，
1: 嗯、
0: 然后他是踢馆踢杨宗纬，把杨宗纬踢掉了，然后一战成名嘛。啊嗯、

0: 然后那个观众唱的特别好，模仿杨宗纬很像，他反向踢馆，他上来跟萧敬腾要唱那个曹格的那个歌，然后呢也是就是重现了当年的名场面，大家可以找那个 cut、哦、观众唱的相当好啊。
1: 嗯，真的是现在的这个没点活，感觉不敢去看演唱会了，
0: 都不敢上台啊，不敢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刚说的是多拉拉升职记的前面那个歌是主题曲选择题嘛，所以接下来黄立行本行这个帅气型男就出场了，这个是他翻李宗盛大哥的那个歌，这一版更凸显了现代社会那个节奏忙碌的感觉，就是每天忙忙碌碌的，然后由于太忙碌所以到忙碌这样一个过程，这歌就叫忙与忙。

0: 我们感觉好像冥冥之中他在某处也在听这首歌。对对对，所以音乐人留下很多作品就不会被人忘记，被人铭记比较很重要啊。嗯，伴随着这首温情的歌来看一条留言，善行墨霞，他说母亲节的时候给妈妈送上了甜甜的芒果蛋糕，应该就是昨天，然后周末呢陪着父母看了给阿嬷的情书，
1: 这9.9分高分啊。
0: 感念亲情，珍惜当下，饭后一桌家常点了祖母爱吃的茶烧，也为妈妈备上了温润的桃胶炖奶，
1: 一程烟火，月碧杯相伴，家人在旁便是人间最安稳的幸福。配着这个歌是非常的有感觉，而且阿嬷的情书就是给潮汕人的那个故事嘛，他更合适了，更有感觉。
0: 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桥批，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已经不会再用了，
1: 这种
0: 纸短情长的一个故事。
1: 但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三部曲。如果你去到潮汕，会发现包括整个大湾区、广东对于那种宗祠文化
0: 保留的非常好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它其实讲的是这种下南洋的故事嘛，也是把这个潮汕人这种奋斗，然后这种乡情，几代人啊，对，坚韧全部都融在了里面，所以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走到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现在评分很高，有很多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评价，说它是近5到10年以来最棒的华语片之一。
1: 对啊，咱们中国人对于亲情的 那种真实，那种感觉应该看起来会非常的动人了。接着来听歌《爱热乌云中》。

0: 个歌大家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啊，因为这个我们熟悉的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就是这个原曲，就是 Black Black Car， 来自David Asher 和这个 Kim Bingham， 这个一个也是一个男女对唱啊。
1: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突然之间听到了一首歌，然后你觉得非常非常熟，但当它开响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不是你熟悉的那个版本了。
0: 对，这也算是一种音乐上的溯源了啊。
1: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演唱会的讯息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怒放的蔷薇说，5月30号小刚太原演唱会已经抢好票了，坐等。
0: 哎，真的，我10年前看过周传雄演唱会、你会发现，因为当年不像现在这么多社交媒体，原来很多歌都是他写的，而且很多歌就你完全不用有任何负担，你去了之后你都能跟着唱啊！
1: 啊，你就完全不用做功课，然后到那发现每一首都是热单、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的歌他写的啊，5566我难过他写的，还有什么花香他写的，许绍洋很多歌是他写的啊！
1: 真的是，追风筝说，我5号看了周华健，9号看了这个五月天，周深是嘉宾啊，月底还要再去看谢霆锋。
0: 哇，
1: 哎，跟你一样、
0: 啊、
1: 也是排得满满的一个5月份。
0: 对，哦，谢霆锋真难抢，抢了之后真的还挺自豪的。
1: 是，
0: 而且鸟巢我看了一下，谢霆锋那个舞台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早上的早这个形状的，就伸展的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会照顾到各个角落的嘉宾们、
1: 是彻彻呀说7月去北京看薛之谦、然后又有这样的信息说可能8月份他要来大连、真的是感觉看完一场又看一场，
0: 多好啊。
1: 还有好事将近也说啦，我大学充话费看到了潘玮柏坐在了第一排，
0: 那他充的肯定比我多，为什么我是这个看台他这都是坐第一排了
1: 啊？因为那可能人家充的多呗。
0: 对，因为我是大学生，他当时不是啊，他也是大学生，
1: 对，
0: 他可能话费比我高
1: 啊。我最近看到了，就是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自己抢到了演唱会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0: 哇，真好啊。
1: 对，
0: 通常那个位置是不售卖的啊。
1: 对啊，
0: 都是赞助商做的。
1: 不知道，可能因为他去看的那一场开了太多场了、
0: 对，所以真的是好运捡漏啊。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个也是我最近看到他们在小博站上开账号了、叫舞动精灵嘛， Groove Carriage， 这个歌大家都很熟，来听这首 She。

0: 这是一首哲理哲气的歌啊，这是当年陶喆操刀的这个组合天神，我们的故事啊。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有结束的氛围。对，伴着这个歌包括后面两首歌等于今天动听无极限跟大家的故事要中间告一段落了，所以说 ending
1: 非常合适啊。哎，今天是一个万花筒这样的主题啊，每一个小节前歌都给大家准备一个关键词，对，同一主题下不同的一个风格绽放嘛。是，然后我觉得整体的基调还是蛮快乐开心幸福，
0: 然后世界宇宙就是总会有一些很美好的词汇都是好词啊，来形容这一天很昂扬的陪伴大家早上的通勤时间嘛。是，同时也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些趣闻啊。看到大章鱼再读一条吧，他说坐标天津现在身上的每一根神经线都变得非常敏感，因为他 正在要抢下7月份陈嘉桦和9月份孙燕姿两场演唱会的VIP， 所以他也在这儿祈愿了一下。我刷到陈嘉桦短视频，他说他这个过安检的时候在南京，然后就别人说啊哈哈Selina，
1: 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叫 Ella，
0: 然后说你来南京干嘛，我来开演唱会。后面有一个人过安检说你来干嘛，我来看演唱会，你是看他吗？他说不是。然后Ella特别逗，说搞得一度很尴尬，就是他就是在
1: talking
0: 的环节嘛。所以也期待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很适合主持，我估计他的演唱会很有意思。他很擅长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自嘲或者是来消解掉一些比较尴尬的瞬间。对对，很有梗，所以他的演唱会其实应该是救好玩又动听的一个演唱会了。那孙强老师作为这个演唱会强演唱会门票的真神，哪有这个赛道啊，来我义无他赐福一下吧，
1: 为首首尔，希望你至少两场能有一场能够看得到，最好是这个
0: 两场
1: 7月和9月都有。对，他们互相不排斥啊，时间都不在一个月份啊。
0: 是，所以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啊，提前把自己的信息都填好。哎，
1: 对，选好那个人啊。
0: 对，然后呢，到时候抢首速的那一刹那就可以直接付款，
1: 一定要看清楚名称，有一些是优先购，有一些它是这个同时抢两天到三天的，有一天是一天一个时段，可能前后就差20分钟，所以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会容易有信息差，就抢不到了。
0: 说明书还是很重要的，
1: 对，认真看啊，认真看你会有福报的。
0: 所以希望大家5月份都可以如愿的
1: 抢到你心仪的演唱会的门票，看到你心仪的那个人，开开心心过好这个5月份啊。这首歌是
0: Energy
1: 多爱我一天，后面是安苏语的缺氧，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要不要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周杰伦老师玩网球的时间肉眼可见应该是超过篮球了吧。这首歌是斗牛，来自周杰伦，10:04，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曹格 Super Sunshine。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俊杰不潮不用花钱，10:2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暗号，时间是11: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吴建豪，接着听到 Boom Boom
1: Come on Let's do it
2: Boom Boom

0: 的角度，11:15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曹格的歌爷爷。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来自尤长靖这首歌是荒诞学家，可能他会跳脱你之前对于一些音乐人的了解。这首作品的作曲和编曲是你所熟知的那个可能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擅长抒情曲风的作曲家钱雷。时间是11:50，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带陪你草莓面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影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含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正装价格1199元，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了解一下。这套雅诗兰黛王牌套组呢，成分协同，层层递进，效果非常的好。你可以先用洁面乳温和清洁，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的先打个底，接着拍上原生液，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深层渗透，修护底层的肌肤屏障，之后用小棕瓶精华，可以密集修护，提亮均匀肤色。之后呢，用智颜面霜锁水保湿，滋润紧致皮肤，立刻饱满有弹性。最后用小棕瓶眼霜，这个时候可以呵护最容易显老的眼周肌肤，淡纹提亮紧致。五件价格1199元，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雅诗蓝黛套组，一共有五件产品。你先可以用洁面乳温和清洁，把皮肤状态稳稳的打

经典原声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

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含200毫升经典原生液、100毫升小棕瓶精华、7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15毫升小棕瓶眼霜，还有150毫升柔肤洁面乳。从日常清洁修护肌底、深层补水到抗老紧致淡化细纹，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头到尾全覆盖。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价格一共1199元5件，包含其中。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人体消化食物需要时间，饱腹感的到来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外出用餐时不妨先点少量，用餐过程中如需再次加餐可随时适量添加。一句先点这些不够再加是美德的体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克制点餐，从我做起。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含经典原声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件正装价格1199元。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再来一次的话，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听到这首歌是 Where is the Love 来自 Black Eyed Peas Between Justin Timberlake， 时间是13:07。这个时间应该是午饭已经完成的时间，吃完了午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伴着这个节奏在办公室拉拉弹力带活动活动，也可以适当的调小音量小睡一会儿，或者给自己削个水果放松，什么也不想吃一吃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这个小时我们接着一起听歌，提示你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我是徐曼，他们是 Lady Antebellum， 接着听到的是 Wanted You More。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是 Flying on my own， 13:3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The script is not right for you.

和编曲都是非常的洒脱不羁，这是一首老式蓝调作品，来自 The Rolling Stones Blue and Lonesome。 13:52，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接着听到来自 Blue Praise Easy。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首晨间新闻来自蔡健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乐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周都是我陪你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聊天室里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首歌是很趣味性的一首歌，趣味表达爱意的歌，数字恋爱，来自范晓萱。
1: 我在告诉你好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夕阳无限好，来自陈奕迅。这个歌名就有些歌是这样，歌名你读起来，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它是有故事的，你也会觉得可能会让自己想起一些自己的经历吧，如果是上了一定年纪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这样，上下半句只用说上半句，下半句不说，可能回味更加的久远一些吧，在你心里。跟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和江美琪的对唱，如果能重来一次。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同样是关于夕阳的两首歌，之前听到的陈奕迅的《夕阳无限好》，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夕阳醉了》，都是唱最美夕阳的两首歌，但是展现出来的画面和心境好像完全不一样。《夕阳无限好》，我刚才说了，其实只说这半句是最妙的，因为下一刻就只是近黄昏了嘛，所以看到很美的夕阳西下，不同性格的人，不同心境的人，可能内心产生的涟漪和感触会非常的不一样。有一些人就会感叹好美啊，但是好短暂啊，下一秒钟就要迎来不确定的黑暗了。有一种人就会知道人生无常，既然人生无常，就要更加珍惜当下和眼前的一切。14:3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不灭，来自沙宝亮。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俊杰的一首《灵魂的共鸣》。14:49，马上听到的是让我们能感觉心静一点的一首歌，没那么悬着的感觉了。这首歌叫做《等一等》，来自任素汐。这首歌也是唱到了生命当中的很多需要等待的时刻，你知道很多事情它不是一时间能解决的，不是你努力就能办成的。在这样的时刻，可能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给生活也给自己，等待乌云散后的月明，等待雨润花开的场景。任素汐。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到好妹妹的声音就会觉得整个人被温暖到，这是他们的一首《让我拥抱你》。15:06，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忽然把我们带到了海边，也是出自2021年回到海洋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琴岛漫步》。哎，琴岛有没有觉得跟青岛有点像？对，就是青岛的谐音，也是通过这首歌啊，他们当时也是回到青岛创作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呢，也是呈现出了我们眼中、我们耳边的青岛的各种元素。青岛，青岛，一同来分享这首《琴岛漫步》，来自逃跑计划。

各位的一首双城故事，来看看你们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随时来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柯代表说原计划去海边过六一的，现在看起来可能去不了了，这个月工作超多，那就下个月暑假了吧，暑假了人会有点多啊，但是可能七八月份去海边的心情会更加迫切一些。刘小乔说下午好，感觉有十多天没听到你的声音，可能是加上这个五一小长假吧。叨叨叨叨说秦岛真的是青岛的一个地方，小青岛。它本身也是青岛的谐音嘛，他们也是回到青岛创作的这首歌。烫烫的大头说你的声音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很安心，一扫打工人心里的浮躁，最高评价了，我们互相治愈。然后花喵的家说最喜欢你啦，每天早上上班都会听，现在早上听不了啦，下班能赶上吗？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到我这里躲雨。

0: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孙燕姿的一首《了解》。夏夏说，是的，听你的声音就会很有安全感，超级舒服，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想，一边听一边笑，很喜欢你的声音。然后轻舞飞扬说，早上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有六个盲盒杯子都是你。孙小钱说，这跟于姐是什么缘分呢？要不说哦，让我再送给他一个得了，凑七个，召唤神龙吗？一首《没那种命》来自陈小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的还是孙燕姿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逃亡》。话不投机也是在直播间里直接打出了这首歌的歌名，比了个心。那张专辑很多所谓的第二好歌，或者说小众的比较经典的歌曲，其实都值得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日后佩提说周董如约而至，他还会在该出现的时间继续出现的哈。佩哥说安排的真棒，前奏响起心就荡漾了。新一个礼拜下午好呀。周胡闹说赵灵山这个五一假期你过得很长很长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虽然很长，但是竟然没有出京。平安顺遂说总觉得这首歌演唱会的版本更好听。其实我是觉得有些歌曲如果你听过它的现场版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就现场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无法复刻的感觉。头号粉丝来自莫文蔚。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爱是个坏东西，来自萧亚轩，也是早期的一首歌曲。大家可以在不开车的过程当中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下载这个 APP 以后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时间走到16:29，这首歌来自蔡琴，叫做爱断情伤。

0: 放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感动的瞬间，精彩的
1: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
2: 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3: 我要我的音乐。
4: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2: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5: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2: Number 10。
4: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生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ay，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ay，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的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ay，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

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 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信仰》来自张信哲，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傍晚7点钟的音乐旅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旅程的后半段，还有2个小时，正好是我们下班路上的2个小时。欢迎所有下班的男生女生们，大宝贝小宝贝们，走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不开车的过程都可以来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来自林忆莲，说它经典但其实有一点小众了，推荐过前尘，但其实还想推荐这首微凉。

哎呀，看到这个好久之前还是做听他的歌的时候的小粉丝了啊，这个是叫做哎刚说唱那个红颜未老的上哪儿去了，找不到哦，思路在上海说我之前还录过一段红颜未老，挺好听的，那首歌真的很经典，对吧？林忆莲早期就是90年前后，她有一些有一批非常经典的粤语歌，什么红颜未老啊，什么现在听到微凉啊，前尘啊，芝加哥的故事啊，还有赤裸秘密啊，反正挺多的。看到了，信仰大悟啊！然后柯代表说，这周末林忆莲新一轮的巡演要在香港开启啦，期待去再看一场。把我的问候带到，替我喊几嗓子。这个胖橘子说，晚餐准备好啦，要去接娃放学了，又是充实的一天。路上小心啊，行车慢点，开车就不能再互动喽。周杰伦今天提前出场了，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今天我们聊聊幸福的标配啊，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影响到你感受到幸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很带劲呐、啊。这首歌来自 Modern Talking， 一首 Brother Louis。17:17，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刚才那首歌，如果你是生在应该上世纪70-80年代吧，应该都在当年那个时候，当时听过这首歌，也是特别具有这个欧陆舞曲风潮代表作之一的一首歌。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像什么连锁反应啊、路灯下的小姑娘啊，都听过吧？继续来分享张强。张强这首歌之后，我们要看看大家的留言了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留言在云听直播间，手扶拖拉机司机。

刚讲那首手扶拖拉机司机，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大家的留言，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呢？中年小白说，家人健康平安，家庭和睦。人到中年发现家庭的重要性了哈，有一个后盾，有一个自己的叫托底的，是多么的重要，是吧？北极的卡皮巴拉说，我觉得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不愁吃不愁穿，还有富裕的闲钱能出去旅旅游，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叫什么？稳稳的幸福，小幸福，小美满，是吧？然后你让我看到一条什么样的留言戳到我了吗？刚才你们那个也戳到我啊，但是这条我觉得确实是，就你可能拥有幸福，但你不知道，你不认为这是幸福，你还在想着自己没有的。这人说，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太重要了。一首《单身快乐》来自蘑菇团。

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有人说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平静呀，应该是被爱滋养的感觉吧，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说说幸福的标配，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可以在云听聊天室里留言给我。猎鹰说，下午好，坐标厦门，幸福就是幸福很简单，不用大富大贵，卡里有余额，邮箱里有油，身体无疾病，家人皆安康，身边有知己，心里无烦恼，这要求挺多呀。尾号 AF 说，幸福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对当前的满足，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并希望这些而带给自己的快乐，所以不知足的人永远不会了解什么叫幸福。幸福，你说这个最后一句，这个定义下的挺好的，就是有一类人他永远感觉不到幸福，大概就是不知足吧。你这个评价还挺到位的。且乐一杯酒说，幸福就是渴了有水喝，饿了有饭吃，瞌睡了旁边就床，寂寞了有个朋友陪你聊几句喝几口，闲暇时光听听音乐之声。我感觉这直播间里的朋友们都挺知足的呀，都能享受那种生命当中的小确幸，都能发现小美满。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蓝眼睛。

张韶涵和苏打绿带来的一首《蓝眼睛》，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的标配是什么？悦动说，手扶拖拉机司机，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吗？然后爱 Music Radio 的小学生说，觉得幸福的标配是去看演唱会，难道去见自己的偶像不是一件超幸福的事吗？可不是嘛，小朋友。白茶会上头说不内耗，哎呀，这就跟刚才说不知足的人永远感受不到幸福差不多啊，很精辟，不内耗。这个内耗的人，你知道他也知道不想内耗，也不想内耗，也不觉得内耗是好，也知道内耗不好，但是做不到，所以还是要有具体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想改变，你想克服，你想不再发生，其实都要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办法。你的眼睛，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Womanai 来自 SIR 就是乐团，曾经很喜欢在 K 歌房里唱这首歌呀，还有 Lydia 是吧。17:54这个小时的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啊。幸福的标配是什么？ Listen to me 说，终于赶上你的晚高峰啦，云听专门为你和孙杨而下载。我转告一下孙杨，第一次为你而留言，作为一个80后，一个心思细腻敏感的音乐重症爱好者，很轻易就沦陷在你共情的娓娓道来。我也是比较其实叫什么比较敏感又比较爱思考的那类人，俗话说内耗型人格。然后如果说的话正好能说到你心缝里去了，俗称叫治愈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有时候我也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当中或者聊天当中被治愈，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萌白甜一号说，下午好，终于等到你啦，我来反馈一下白马寺的感受啦，在寺院里走一走感觉还挺放松的，还可以止语茶社喝一杯淡淡的茶水，很舒服的一次体验。我也喜欢这种环境里待一天半天，就感觉有点充电的感觉啊，被补充能量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Tank 全世界都停电。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一首心情来自周杰伦，开启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进入到了最后一段，我是赵宇，这里还是音乐之声。不开车的朋友可以来我们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聊聊这个幸福的标配，你觉得拥有怎样的能力，或者怎样就可以你就觉得你幸福了吧。简单而言啊，冰茶果酱说知足常乐幸福感满满，说得真好，又回归到了这个感知幸福能力的这个关键因素上。我是一只鱼，哎呀，晚上来听吧。好多人跟你一样，听着我的节目，听着选的歌，打扫着家里，就是最幸福的当下。把我说的有点小感动了呢。跳进平行时空，好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来自林俊杰，也是仪式感和我觉得幸福感满满的一首歌吧，交换余生。

看到比较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幸福标配的留言啊，尾号 PY 说，在拉萨夫妻不要两地分居，可以自己带孩子，可能就是现实最大的幸福。这种我觉得跟生活连接的特别紧密的那种真切的幸福，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被人发现呢，你们知道吗？什么时候会发现？失去了就发现了。来吧，继续我们的好物分享啊，520马上就要来了，520要来了，这个国际美妆福利节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实付满520起，护肤小样啊，香水啊等品牌美妆实惠送不停，消费最高满5200元起，送 Akoya 海水珍珠吊坠，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好物是雅诗兰黛明星5件套，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应该是给大家带来过一波吧，应该上架过一次，像这个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全都是正装哈，都是明星产品。如果有需要，微信小程序搜东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爱我还是他，灵魂拷问，这是有的时候当你问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人不说了吗？炉子在旁边的话，如果着了的话，就是如果能取暖的话，谁会说冷？当你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是不是？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啦，来自李宇春。这是我觉得提醒我们，不是说要干多疯狂的事情，其实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吧。18:2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毫无推荐。今天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五件套啊，之前其实给大家上架过，大家还挺喜欢的，所以今天返场了。这个五件套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哪五样呢？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反正都是正装。然后先用洁面温和洁面，对吧，洁面乳温和的清洁，然后皮肤状态稳稳打底，接着拍上原生液。反正这几样的这个顺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核心成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用小棕瓶的精华，当然这个也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王牌单品了，密集修护，提亮均匀肤色。然后再用智颜面霜，哎，这一步该用面霜了，锁住保湿，滋润紧致。然后最后是用小棕瓶眼霜收尾。当然也有的姑娘喜欢把眼霜用在面霜之前，比如我。这个顺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有需要的话，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动听优选暗区购买。这首歌我当年就爱到不行，爱了好多好多年。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夕阳西下的这段时间。霞飞路87号，来自黑棒。

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霞飞路八十七号。就是有一种古今穿越时空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这也是2004年的时候，来自上海的这个组合黑棒组合带来的一首歌曲，就是把普通话和上海话融入在了一起，里边融入了吴侬软语童谣元素。而且这个 MV 我也是想推荐给你们，如果没看过的话，也是在上海弄堂霞飞路八十七号拍摄的。来，跟着听到的歌，来自龙宽九段，一首《莲花》。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苏打绿的一首一起哦哦。快代表说去上海的时候还去了霞飞路87号的原地址，我倒没有去过嘞，喜欢这么多年的歌都没有去到歌里的地方。燕麦拿铁不加冰说霞飞路87号记着当时用磁带听的，很喜欢。我没有买过那张专辑啊，但是我经常当年是在电台里听这首歌，每次一播到这首歌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咖啡不加奶说这首歌听了好多年依旧只会唱谢谢农和霞飞路的87号。来，好物分享，今天福利好物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五件套，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7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加上150毫升的洁肤柔肤洁面乳，五件套都是正装，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哈。从日常的清洁、修护肌底、深层补水到抗老紧致、淡化细纹，一整套完整的护肤流程，关注一下它的有效期吧。是到2028年哈，都是到2028年的，然后只要1199块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Even in the shadows， 来自恩雅。

Even in the Shadows 来自恩雅。杨小杨说龙宽九段是不是唱过一首哦哦，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最想你，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组合的歌曲了是吧？看来你不经常来节目，龙宽的歌还是经常放的，虽然很多年没有听到他们的新歌了。然后高傲的猫说可不可以，好的，大家喜欢的歌反正我都会记下来啊，课代表也会记下来。这首歌来自许静韵，一首 K 歌。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周二樱桃手大家来恋爱。18:4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气生飞扬，我是赵宇。今天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看一看要走到尾声了。当然这一小节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福利好物哈，雅诗兰黛家的经典5件套，分别是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7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还有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都是正装，然后有效期是到2028年，价格是1199块钱。哪里买？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那最后再来看几条大家的留言吧。这个达到第二篇，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冰茶果酱不知道哪里啊，说今天雨一直下，所以可以沉浸式的分享音乐之声了。然后那年夏天说，我觉得有个可以做闺蜜、做搭子、做好朋友的女儿很幸福，女儿对我的爱，什么远嫁的我最大的幸福啊。反正基本上生闺女的都会说啊，真的是小棉袄。做任何事情，有了女儿之后，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小闺蜜陪着自己啊。好吧，留下今天音乐旅程的最后两首歌，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和张震岳的《我想要的感觉》。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景磊，我们明天下午2点还在这里，不见不散啦。晚上好心情，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乐趣俱乐部带来的片刻黄昏，打开了全新一周的中国跳排行榜。晚上好，哎，现在好像说晚上好有点早啊，因为外面还挺亮的。是的，朋友们，此刻祝你好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我们今天是新歌推荐的时间，希望现在你已经正式下班啊，可以一边在户外活动一边来听歌，享受片刻黄昏的快乐。怎么样，一周不见你们过得如何呀？有哪些新鲜事要跟我分享，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哈。我是景伟，那现在听到的吴许维上周在我们榜单上成绩非常好哈，从第18名来到了第10位。

Anna， 她是一个非常矛盾、纠结又细腻的女孩，但是无论是哪种性格特质，女孩子都要爱自己哈。那今天为大家在动听优选选购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女孩子爱自己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啊。这个五件套当中包括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种产品。那今天在动听优选搜索雅诗兰黛的这个五大单品，总共的价格只需要1199元，相当于抢了5个大的正装，非常的划算哈。所以大家赶紧来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来选购吧。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首作品，周传雄再遇见。

来推荐本周的新歌，首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纸星星》。那这首歌跟他即将所在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一样啊，有一样的诞生轨迹，都是先在演唱会的现场进行全宇宙的首唱，之后再发录音室的版本。那《纸星星》这首歌是在4月11号墨菲定律的北京演唱会上首唱的，现场的效果非常好啊。录音室的版本，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哈、啊，《纸星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0: 纸星星
1: 明明是那种有着小纠缠小纠结的心动和思念，但是没想到墨菲定律他们把这首歌制作成了非常酷帅非常爽朗的一版遗憾的情歌哈，很浪漫的遗憾吧。那继续听推荐的这首新歌哈，之前在我们大首播也是给大家推荐过。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1: 那一夜来自周华健啊，在去年的时候，华健大哥写了一首《蕾丝花边》，他是站在女性的视角讲了一段感情当中的心事。那今年他把这段心事的另一块拼图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站在男性的视角来回望这段往事，也就是你即将听到的那一夜。
3: 一夜弹指点烟。

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感情当中，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故事，所以很多歌哈，它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的啊。男性可能是这样的表达，女性可以是这样的表达。而同一件心事，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不同的视角去面对它。比如说继续要听推荐的这首新歌哈，《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啊，这首歌是他近几年参与一次节目录制的时候啊，当时是一个密室的主题，他说他在节目当中体验了站在弱势的一方被欺负的感觉，想起了自己刚入行时候的那段经历。如果是刚入行的时候写这个题材的歌，可能是一种气质，很委屈。而很多年过去了之后啊，他在回顾当初受到那些委屈时候的状态，包括以这种回望的视角去写的时候，更多的是传递一种愈合的勇气吧。就当搁浅是靠岸，来自路虎。

就当搁浅时靠岸，来自路虎。这首歌在之前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演唱会上也是完成了首唱啊，也成为了演唱会现场的情感高潮之一啊，来自路虎。那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啊，520快要到了，也确实要好好的爱自己了啊。今天又有好物返场啦，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1199元，抢五个大正装啊，大爆款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括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还有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非常的全乎哈。所以今天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拿到这五个大正装了，只要1199元。搜索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啊。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艾热，我听闻过你看得见的一切。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生命。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套，我像太空出逃，流星轨道机场翻掉，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下一位来自吉克隽逸，以心跳倒数掀开了故事的序幕，把情爱当中的纠葛演绎成了一场拉扯，或者说情感博弈吧，非常的爽朗啊，也非常的洒脱。你不行，那就下一位吧。那跟刚刚这首歌相比，接下来听到这首失恋的作品就显得缠绵了不少。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啊，这个追踪是社交媒体当中的就是取关吧，它是一种想要跟旧爱告别，但是却没办法割舍的一种状态。取消追踪，林伟俊。

取消追踪，来自林伟俊，悲惨情歌的延续啊。就是没想到林伟俊在以前给月亮的情书当中那种非常chill， 或者说对待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看得开的男生啊，没想到在这首作品里面的那种层次，那种呐喊，把感情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很难以割舍的状态，挣扎，隐形的挣扎，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分手之后的隐形挣扎，唱的是如此的走心啊，入戏很深。我相信他应该是经历了不少这样的事儿吧啊。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催泪情歌，监视情人，来自周烟婷啊。这首歌他想说的就是很多的爱可能已经跨越了前世今生，属于灵魂的相认，监视情人，周烟婷。

今世情人。在时间的洪流当中，有很多我们难以割舍、坚定不移的那种爱恋，好好的把握。当然，如果你想在520准备礼物送给伴侣，当然也可以送给自己啊。今天我们的凡尘好物，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是雅诗兰黛王牌套组5件套，有。

洁面原生液精华面霜和眼霜哈、啊，这也是产品的使用顺序，就是先洁面，然后再拍原生液，然后是小棕瓶的精华，再用这个智颜面霜，最后是眼霜来收尾。那这一套下来，淡纹提亮紧致就一步到位了啊！今天的五件套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1199元，原生液是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智颜面霜是75毫升，眼霜是15毫升，洁面是150毫升啊！今天也是限量200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抢购啦。继续听到的是王嘉尔 LMLY。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新五件套返场1199元，可以抢购5个大正装，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官网的售价应该是在4000-5000左右吧，但是今天哈，动听优选只需要1199元啊，这个跨境直发啊，正品保真，然后限量是200组，大家也在这个如果犹豫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库存哈，也在实时的更新，售完为止。另外，此刻也是动听优选的这个520活动期间，大家可以在动听优选解锁非常多520的心动好礼哈，比如说添加福利官实付满520元起就有护肤小样、香水等很多品牌美妆等着你，总之。无论是听音乐还是在动听优选选购产品，都希望你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而这是一首写好心情的歌，是出去玩的好心情。所谓的出去玩的好心情，就是不用做计划，不用考虑假期多长时间，就是随心所欲，走到哪儿算哪儿。雷伯明，去哪儿玩玩。

0: 去哪儿玩玩，雷博明。快乐在哪里召唤我就去哪儿玩玩。哎，我就加了个儿化音之后，我就觉得玩这件事情好像就更像玩了。不知道南方的朋友不说儿化的话，你们会怎么说这个玩字啊？怎么样，上周五一假期， 应该说上周有两天是五一假期啊，你们玩的怎么样啊？你们过得如何呀？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啊。反正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在微博上po了不少在五一期间我的那两天的假期里面经历的好玩的事情啊，无论是看音乐节还是看脱口秀，包括在家里面随便插插花干干家务，我都好快乐啊。所以刚才 Nicholas
1: 休息的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我玩的挺开心的啊。哎呦，请说晚上好，跟家人在外面吃完饭，补过了一下昨天的母亲节收到了儿子之前下单给我买的礼物，是刚到的热门盲盒热乎乎的啊，不知道这打开盲盒之后是什么啊，很想知道。洋洋子德洋说，有没有播王菲的新歌主角呀，播过了吗？很喜欢啊，昨天晚上我还看了大概半集，因为太晚了啊，好像昨天是刚上线，但上线之前我看菲姐的这歌已经是在热搜上，霸屏很久了啊，但我就是那种你这么热我就是先让你聊一聊再听，我就是先不赶这个热度，我准备先把这个剧看一下再听听这个歌。<笑>
0: 共同度过晚上好，你说正在去上瑜伽课的路上啊，在户外一边听着歌一边准备运动啊，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的。海纳百川说，难得星期一不用加班，吃完饭赶紧过来报个到，推，听一听推荐的新歌，今天的歌很好听啊，活力满满，开心开心。还有莫里妈妈说，刚听到华健大哥的新歌，很感慨，因为最早听华健大哥还是花心，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初中时代，而此时此刻还能够在他的新作品当中感受到他创作的热情，真的是很幸福啊。是的，我也看到很多的老的新朋友，就是感觉虽然你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打招呼，但是我重新看到你们的名字还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因为你们总是带着一些好玩的事情啊。请英晚上好，努力做自己，晚上好，还有欣欣，祝你就是生活11月的肖邦注册个有趣的名字，逆风的蔷薇啊。 小荣一二九也提到了王菲的新歌，你说一定要听一听，因为里面有秦腔的那个唱段非常的好听，没想到菲姐的声音跟秦腔还挺适配的，也希望早早在音乐之声听到这首歌啊。好的，我们期待一下，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啊，丁世光起源。嗯，哎呀，我又会想到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君友，不知道在不在啊。哎，真的，如果你们喜欢一位歌手，总是在节目当中 cue 到他，那我会记你，会记得非常深刻，所以你们一定要经常说你们的偶像是谁啊，这样我放到你们偶像歌的时候我就会 cue 到你。19:55，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我是秦薇，晚上好，丁世光起源。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前奏一响，青春返场。天哪，我记得当年我就是听着飞儿乐团的歌，冲出教室狂奔到食堂，一路上跑着都是听着他们的作品啊，像 Fly Away 还有我要飞， Lydia 我们的爱，哦，太多太多了，就是那种青春无畏的状态，听这样的歌就感觉跟那个年龄非常的适配。不知道这些歌里有没有你的青春印记啊，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0:05，中文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继续听到的是萧敬腾《以爱之名》。

0: 时候，
1: 也爱之名萧敬腾。开场听到了两首摇滚风格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把你这一天的疲惫都喊出来啊？是吧，艾轩儿？听到菲尔的歌很激动啊。双边橡树还没有下班啊，一边加班一边听歌。Free 不将就说今天工作很疲惫，但是听到音乐之声，听到警委，一天的疲惫顿时就没了。跟一一回放问一声晚上好，大鹅呀，有信儿了啊，赵大鹅你好。Free 不将就啊，打过招呼了。好，还有奥利奥说，怎么说呢，我们四川这边说玩就不说玩，说刷的怎么样，哎，是这个音吧。果爱果妈妈晚上好啊，王一平在五一期间看了三场音乐节，很开心，人在上海，心在常州。还有北京邹成啊，三天非常辛苦，但是很开心。 Monday

0: 烧。好吃盒饭。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

0: 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海，来自周杰伦。如果说春花让你感觉到冬天走了，心里的那朵花盛开了，那夏天就是新的花朵又在盛放，或者说整个人的身体都被打开了啊，整个的毛细血管去了，应该说是全部想要向往着这种生命力的细胞全部都打开了啊，开始各种各样的，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春天就是定目标，然后夏天就是好好干。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好像比之前更有活力。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啊，反正我上周啊，就是5月5号立夏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觉就变少了。就是我春天的时候会有一点乏，会特别想睡觉，但是好像过了这个立夏之后，我就睡一会儿我就立刻精神起来，然后我买了非常多的冰淇淋，然后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吃冰淇淋，每天一个，然后还会喝那个益生菌的饮料，我冬天的时候是不会喝的，然后夏天我就会直接打开冰箱把那个某乐多从冰箱里拿出来，整个人就神清气爽啊，睡得少但是干活干得特别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因为上周五一假期刚刚结束，正好立完夏，然后你们就开始上班了，你们是整个人活力满满呢，还是说有点疲惫啊？因为确实一个五一长假很消耗的啊，就是可能你去看花了，也可能是陪孩子去游乐园了，也或者去看音乐节了，总之你们应该都是度过了一个身心俱疲，哎，对，应该说是吸收了很多养分的这样一个节日啊。然后我刚才是看到琼音说上周没有见到我，其实没有过得那么的开心。所以你们都干啥了呢？然后我是看到，哎，是王一平是说在3天音乐节吃的喝的都比在外面要贵一些，所以虽然说玩得很开心吧，但是确实如果你想吃吃喝喝的话，音乐节不是一个好地方。然后还有忧伤的稻草熊说五一长假真的是幸亏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吧，每天都是在路上，不是在堵车就是在开车，在路上花了时间特别特别长啊，真正到了一个地方玩也玩不了多长时间，体验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还没有休息完就又上班了啊，所以上周非常的辛苦，而且很多人是在周六的时候要补一天班的啊，所以上周应该是上了4天吧，2、3、4、5、6，哎，4、5、6日，哎，什么是3、4、5、6，数都不会数了。拿铁不加冰豆豆说晚上好，听到彤彤，听到窦靖童就不准备潜水了，连续几周的周一都播这首歌，这是属于秦伟的这个周一仪式感是不是？是的，我觉得在每一次就是全新的一个工作日跟大家见面，都是让我非常开心，就是充满期待的一个日子，而这种期待常常就伴随着紧张和怕做不好，但是当彤彤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看重的事情其实可以轻松的去对待啊，面对很多你喜欢的人喜欢的事，你都可以以这种松弛的状态去面对它，然后呢你才能够拥有好状态，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比你想象当中的好，所以不管是星期一还是星期天吧，只要你开心，每天都是好时间，好不好？想跟我互动的话，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 Hush， 当我们谈论爱情。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不停地下，不停冲刷，你害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身。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好说再见，来自陶喆和关诗敏。这组对唱非常的有特点，陶喆他像是一个已经跃进了世界哈，跃进了世事，然后会很理性的跟对方说我们好好的说再见吧。但是女生关诗敏她的声线包括她整个的口吻就属于那种很勉强的非常不舍的说再见啊，可能在女生这边就是想要好好的说再见，但是确实很难啊，很难割舍。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男生会说得很干脆，走得也很干脆，但是他会一直放在心里，很多年之后他还会拿出来。然后女生呢，她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难熬，会经历得更久一点，但是一旦放下就很难再拿起来。我觉得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这个样子的啊。你们在听一些情歌的时候，或者说在经历很多朋友失恋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琼英说，上周在家听了8张新专辑，看了2部剧，还看了刘同的新书啊，吃了东北大烤串儿。虽然上周没有警委版的今宵夜未眠，但是没有少了警委最爱吃的宵夜啊，汇报完毕。还有悠悠说，家中有考生，五一宅在家陪他写作业也很辛苦啊。对，大家虽然说是在放假吧，只是不用工作而已，但是还有大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哈、啊。所以希望你们在觉得这个很累的时候，尤其是年终啊，有人有年终总结，中间的终，有人会在第二个季度可能会做非常多的这个计划啊，确实很辛苦，尤其是天又热了啊，总是想吃冰棍。就说时迟那时快，真的是说到那个好喝的啊，我跟导播老师说我们还是喝点吧，喝了点饮料。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要犒劳自己一下哈，尤其是有加班的朋友，希望你们也能够在音乐当中获取精神食粮，尽量不要吃宵夜了。对，夏天穿的少了，藏不住肉肉了啊，要不加糖的。嗯，回家的路听到的是蔡淳佳，希望你不加班。

Go East， 鹰之子乐队，这是一支虚拟的 AI 乐队啊。2025年的时候，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火。原曲是在1979年由 Disco 组合 Village People 创作并演唱，然后大家熟悉的应该是93年 Pet Shop Boy 的那个版本吧，宠物店男孩啊，他们的翻唱的这首歌，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的火。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这支虚拟乐队鹰之子的改编，它是把那个 West 改成了 East， 听的可能是90年代或者说79年的这种西方的旋律，但是歌词当中唱的很多都是东方的故事，写的是中国的故事。所以你看，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科技，它都是表达的工具。只要你在这首歌里听到能量，感受到这种能量，感受到快乐，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一个表达啊！表达的东西很重要。然后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跟着这首歌跑得很有劲儿啊。初旭拾欢说，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把5公里已经跑完了，赶紧过来打个卡，打个招呼啊！还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此刻的沈阳天气非常适合夜跑，也是跟着这样的天气，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跑了3公里。那我发现我的时段，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好像都比较适合大家跑步。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节目当中总是能听到这种什么宵夜呀、早点呀，就感觉要好好吃，就要好好的运动，然后就是这种健康的生活才能够吃得香啊，是不是这样？国 VC 说，好像在北京的大兴这边信号不是很好，那不知道有没有大兴的朋友啊，来 call 个一什么的，说一下你们那边信号怎么样。另外如果说信号不太稳定的话，大家可以打开云听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 app 来搜音乐之声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云端来收听。另外你点击这个带红圈圈的那个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下辈子要更幸福。李斌说，我们这儿也很热啊，天津今天上午上课给孩子们开空调了，开到了放学啊，对，大家应该充电费了啊，夏天耗电量比较大啊。下次我估计就得排点清凉的歌了。我好想好，哎，我好想好想你，哎呦，这怎么说萧秉治的歌这么难受？大概是因为想你们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连尾奏都不想错过的夏天，来自李玖哲。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绿色音乐之声。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映出来的两个词就是初夏和初恋吧，就是还没有那么热，但有一点点躁动，有一点点小暧昧，但是还不敢那么的靠近。好吧，你那边有夏的气息了吗？有没有关于夏天的歌要跟我分享呢？因为我们在星期四晚上的我要当 DJ 主题已经是发布了啊，落日音浪初夏回响，可以在我的微博上来参与啊。景伟的景，哎，怎么 Q 到了我们听友的名字，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卓文轩，独家快乐。

独家快乐卓文萱。如果说听音乐是一种快乐，那听到我们听友的故事就是一种独家的快乐，因为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们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快乐秘方的。无论是在跑步的时候还是在做饭的时候，每一次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们准会在直播间当中来说一下这个场景下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快乐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独家的快乐是属于你们的啊，谢谢你们分享了这么多属于独家于你们的快乐。黄小恶魔就说，刚刚李玖哲的夏天是我开车以前开车的时候必备的神曲，此刻呢我正在开车，开窗小凉风吹进来，配刚刚那首作品真的是绝了啊，现在就是开车必备音乐之声是吧。小秋秋说，我在昆明，最近我们这儿是下雨啊，温度在20度左右，都有点凉啊。包括刚才好像看到是简称云听，也是昆明的朋友啊，说大家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来昆明比较温暖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是的，如果不好好跑步谁好意思在夏天每天来个冰淇淋。对，我真的上周买了好多好多冰淇淋啊，在拼夕夕上。就是一下子就会买很多，就不说品牌了啊，因为确实这个也没有给我广告费，是不是啊？就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不同的吃法，有那种拿勺子咬着吃的，有那种带着微化，带着叫什么脆皮甜筒的。

有的是那种哇脆皮的就是各种，然后带那种曲奇大块曲奇的冰淇淋，真的是有草莓的、芒果的，还有好像之前听友们给我推荐什么白桃的吗？我忘了啊，就买了好多好多啊，大概应该能吃一个月左右吧，照我现在这个速度。所以专属于你们夏天的快乐是哪些？你们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啊，夏天独家的快乐。对，我们这三个小时的话题已经发在我们留言板上了，欢迎你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

就是爱你，来自陶喆。每次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都感觉到曾经在夏天精神食粮，哪怕不吃冰激凌，不去山顶玩耍，只要在家里面能听到这些歌，就感觉非常的凉爽，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因为你们说到了非常多有关夏天的这种快乐，虽然说很多歌，或者说你现在已经不把流行音乐，把听音乐这件事情当成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但是我觉得到了每个夏天，你能够回到那段废寝忘食的听歌，然后沉浸式的看着歌词本，然后感受歌里的那些画面，那个年龄段或者说那段时间，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吧。那今天我们又说到夏天的快乐啊，然后这位叫又夏的朋友，你看这名字起的就非常热爱夏天。你说我的夏天专属的快乐就是吹着空调窝在沙发追剧啊，是追偶像剧还是追古装剧还是什么剧呢？冰镇西瓜用勺挖着吃，挖一口一口吃掉非常多的，从中间那个地方吃到非常多的这个甜，还有就是把那些苦全部都抛掉啊，然后追剧的时候再吃点零食。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款非常好吃的零食，待会儿分享给你们。你说在夏天下雨天宅在家里听雨声睡午觉，安静安逸，晚上还可以逛夜市小吃街烤串儿，还可以在山顶上吹着夜风跟好朋友有聊不完的天儿，等等等等，这都是属于夏天专属的快乐。说的实在太好了，但这都属于那些年的快乐。我觉得在你的这些留言当中有一样啊，我就非常满足了，就比如吃冰激凌这件事情，冰镇西瓜也行啊。然后你们都问我说吃哪个冰激凌是吧，努力做自己说这一段我都不敢给笑笑听，他又该让我买了啊，我不敢囤冰激凌了，已经是趁我不注意一天吃好几个了啊。小朋友要少吃冰激凌哦，吃多了肚子里会长虫子的。不知道该怎么让小朋友少吃冰激凌啊。对，就是小时候吃冰激凌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不光是物质上的奖赏啊，也是一种，就是你不担心长胖，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吃冰激凌会不会变胖了啊，或者那个对牙齿不好，就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单纯的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很单纯哈。所以在那个年龄段就别过量就好啊，我是这样感觉的。你像浮生似梦就说我的肠胃就吃不了冰的，长大了之后发现能喝点冰可乐都不错了啊。另外你说500的歌真不错。对，想吃冰激凌的时候就多听歌。然后玫瑰的故事说，只要是巧克力口味的雪糕，我不限牌子都喜欢吃啊。我给你推荐那个带小狮子头的奶昔杯，很好吃哦。回头我把我们冰箱里的那个冰激凌拍一下给你们啊。青青柿子说，夏天吃雪糕对身体真的是太不友好了，千万不要吃，都能给我们寄过来吧啊。好，就说空腹的时候不要吃冰激凌啊，空腹的时候不要吃冰激凌，还有就是跑完步的时候不要吃啊。3A 天天跑步说，刚刚跑完9公里，天真的很热，别中暑。我是星期三那天去上课，上那个普拉提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夏天尽量少吃冰的，尤其是冰激凌，因为你的身体如果说就接收到了这些很寒凉的食物之后，你会觉得外面会更热的啊。假如你喝一些温水，然后这个温差小一点，其实就没有那么热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然后我就非常同意，然后回家就又吃了2个冰激凌。道理都是懂的，但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别说过不好这一生了，我这个夏天还是没办法拒绝冰激凌啊，毕竟现在的快乐就是每天能够有好音乐听，能够有这么多朋友跟我分享生活当中的快乐，然后再来点甜的，哪怕喝一杯冰奶茶啊，就这点追求了怎么办。守望远方说，我们云南保山入夏失败，连日降雨，已经穿上秋裤了。还有人穿羽绒服啊，跟好久不见的赤米白眼打个招呼啊。合成说，我们哈尔滨也开始热起来了，但是离夏天还有一步之遥。是谁在我别问我爱谁，来自彭佳慧。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皇后与梦想，来自李宇春。夏天就是梦想盛放的季节，有暑假，有比赛，有拼搏，还有荣耀，总之就是有一片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全新的一个星期一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互动。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

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爱笑的眼睛 JJ 林俊杰。就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嘴角上扬，不只是爱笑的眼睛，就是你嘴角上扬的时候，就感觉一切都甜甜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你觉得美好啊！我觉得夏天就是这样。

一个让你时时刻刻都能够闻到躁动，让你心能打开的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吃点凉的，稍微吃点凉的没关系，但别吃太多了啊。经络余液就是说冰牛奶最好喝，配上冰的玻璃杯，在闷热的天气超级舒服。我是牛脑脑袋，牛奶脑袋。好，还有刚刚是 Nicholas 也推荐了好吃的冰淇淋啊，你说盒马的那个绿豆红豆冰棍啊，货真价实，每年夏天每周都会补货啊，就是吃日期新鲜的。还有合成说，我从齐齐哈尔回来之后，每天都会想念飞鹤牧场那口奶香四溢的奶砖啊。今天都没有任何品牌的赞助啊，朋友们，如果提到了品牌，你就听听就好了啊。风风雨来是路说，我们办公室我放了一些冰淇淋，每天下午都会吃一个奖励自己。海纳百川说，夏天独家快乐就是游泳啊，去水里泡着，然后就是吃西瓜、喝冷饮、听音乐之声、看偶像剧，哇，这都是成对成对出现的啊。就要抓狂说，在8点钟的时候包了两大盘馄饨，多谢音乐之声，谢谢警委的陪伴，没有你们的陪伴，这么多馄饨我肯定包不完。真好，看到大家就是就了这些好音乐，做了这么多享受生活的事情啊，我都嘴角上扬，是的，就是刚刚那双爱笑的眼睛，我是爱笑的耳朵，听到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还有这边有一位朋友推荐的这个冰淇淋是什么味道？好，李冰说，我媳妇儿听警委念到冰淇淋，马上从冰箱里给我翻出来一个奶砖，现在已经听着，已经吃上了啊，边听边吃，爽极了，看看是不是啊。我就知道，就是当你想吃什么的时候能够吃到，想听什么的时候能够听到，这是最大的满足，也是夏天最独家的快乐啊。有没有人想听这首歌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丈量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夏天的味道，私属于你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今宵夜未眠，说到很多有关夏天专属的快乐，然后更多的都是在回忆那年吃的冰淇淋，那年经历过的回家的路啊，等等等等。这越说我就越想下班回家了。真的是看到汉秋说，我上一次听音乐之声是上高三，现在是上了大学，

时过境迁，再次听到音乐之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悠悠然然的时光。现在想想高中真的是我人生阶段新的体验和情感最丰富的时候，非常怀念啊。对，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还在跟我高中同学，我们在群里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算是高中的校友，他做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号里面有非常多历年我们高中校园的一些 留下的照片，我也不知道这个同学是怎么弄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的看，一张一张照片的看，看到我们那年穿的校服，我看到我自己戴眼镜的样子，然后满脸痘的样子。对，还看到很多校友，就是那段时间，是自己的颜值低谷，是自己虽然是颜值低谷，但是是自己内心最丰富，对世界最渴望的那个年代，而且当时真的是比现在听的歌多太 太多了，就是对音乐对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吸收比现在要厉害很多很多倍啊，就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我特别理解你们说的这个情感最丰富的那个阶段吧，当然我觉得可能后面你还会遇到，但跟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啊。还是希望这些歌能够唤起你们那些美好的回忆，那年夏天的那些小美好啊。 酒醒威冷就说，在当年不太依赖市场物资供给的儿时的乡村的夏天，瓜果蔬菜比较丰富，鱼虾河蟹随处可以抓到，满足口腹之欲的经历就是夏天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时夏天一来，知了一停就知道，什么美食探寻者该出发了，是吧？就是可能自己种的一些蔬菜，然后山上的苹果树，包括我觉得每一个季节好像都可以随时能够看到那个果子发育成熟的过程，我小时候我记得春天就去山上摘枣，然后夏天就去邻居家的果园去摘苹果<笑> 摘桃子，对，摘桃子。二哥说，我们广东人的夏天专属的快乐是吃荔枝哈。这个作为岭南人，今年荔枝好像没有大丰收吧，没有像去年那么好吃了，而且去年荔枝好吃也是因为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不是？铁花说，你们说到很多冰淇淋嘛，我肠胃不太好，自从 16年前就不怎么吃冰的东西了啊，你说一开始呢也挺难受的，但是慢慢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杯冰美式配上一块光明小方砖，等它慢慢的融化，也算是一种非常幸福的回忆啊。都是关于吃的。好，大家如果有一些专属的夏天的味道，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简称云听说，童年的时候记得在夏天有一位老奶奶从那个白皮桶里掏出白色的糯米冰棍，那时候觉得很快乐很怀念。 哎，你们是白皮桶吗？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那种纸箱糊成白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被子，然后学校门口就会有那种老奶奶推着个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后座就绑着那么一个箱子，每次她把那个被子掀起来，然后手快速的从里面掏出一个冰棍，就每次她掏出来那个过程，我都觉得太美好了，世间的好吃的就是在一个小箱子里面，真幸福。 Steve 上线了，你说今天夏夜小酒馆配着晚风配着星空真的很迷人，我觉得最动人的应该是这些好音乐吧。而且这些音乐当中有你的回忆，有你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往事，它怎么能不迷人，是吧？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之声，继续听到的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旧<笑>但是啊，我觉得它很治愈，而且它很，对，它就是很治愈，很自洽。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路虎。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香草吧铺南拳妈妈，其实就是香草味道的冰淇淋。又想吃冰淇淋了。您的用户708355说，刚刚秦伟说的那个应该就是笨泡沫保温箱吧，哦，应该是啊，我不知道学名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们大概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打铁嘉宾月嘉欣说，为什么你一上班我就加班呢？这已经是第三个礼拜了啊，就是正常上班一周加班一周，但是好消息就是总能在加班的这一周节目当中听到我偶像的歌，属于我的专属我的快乐啊。哎，你是喜欢搂的哇是吧？再说几条好评啊。木木 Annie 说，秦伟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每次听你节目我都会感慨，怎么放的歌都是我喜欢的啊，在洗澡听音乐失手也得恢复一下，可别失手啊，就是尽量还是别让手机进水啊，要不然它有可能会黑屏什么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海棠飘飘说，刚刚经过冰箱的时候感觉里面的某乐多也在召唤我啊，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炫完了。100毫升很快呢啊，一口闷。双边橡树说，也是刚吃完一大桶冰淇淋，此刻呢我觉得太甜了，好想吃口炸鸡压一压。我觉得你上周的活动真的很多哎，双边橡树，你还在微博上给我发了好多那个照片哈，我看到了啊，但是可能没有一一的回复你啊，还有那个还有一位喜欢杰伦的朋友，哎不是，是 JJ 的朋友吧，也给我发了很多，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忘了，就是感觉是已读已回，但其实没回。L1 丽说，本来要准备休息了，听到了3年2班周杰伦，听完再睡吧，结果本来又要睡了，后来又听到南拳妈妈香草把布，那算了，还是秦伟总是拖慢我入睡的节奏。对，有时候是这样啊，你我追剧也是，我是上周哎上周五吧开始追茉莉妈妈给我推荐的那个蜜语记，因为她说猪猪在那个剧里的角色就是她那个职业叫什么，他是做那个酒店经理培训师，还会给他们发那个认证，然后我现在刚看到猪猪那个角色当上大堂去了。对，是大堂经理啊，蜜语许蜜语当上了大堂经理，然后我在想茉莉妈妈要怎么培训他，然后想到那个茉莉爸爸说是在节日期间怎么涨价，涨价策略等等，然后最近还特别想吃腌笃鲜，这个剧给我留下的这个后遗症还是挺多的啊。对，你们在追什么剧最近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啊，除了主角爱情没有神话，前段时间的蜜语记，最近你们还看到哪些好看的，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啊，琼英说你别解释了，我们都习惯你这种已读不回的德行。啊，对对对，有时候会忘的啊。好吧，你们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躺在被窝里听吧，现在已经是到了22:25了啊，如果你明天需要早起的话，就慢慢的进入到这种入睡的节奏，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让你好好的睡。青春纪念册，歌迷小子给你

这讨厌的口琴稍稍一吹，我就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春夏的公车，来自侯湘婷。在这首歌里有非常多跟夏天有关的画面，比如说今年夏天特别的长，可能跟她的笑容有关。这个夏天怎么这么快就过完，可能还对她有想念。就是哦，夏天真的是太容易心动啊，太容易内心悸动了啊。不光是你能够品味到冰激凌的甜，也能够感受到初恋的酸涩苦楚。当然刚刚在听青春纪念册的时候，海纳百川也说想起了暑假，当年小时候的暑假，在老家院子里跟小伙伴一起踢毽子，玩捉迷藏，玩累了我们一起吃雪糕，然后我们回家倒头就可以睡，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能吃能睡的快乐时光。是不是？还有小人燕燕说，本来想看会儿书，伴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进入到睡眠的状态，结果听歌听得想去 KTV 唱了啊。Terry 说在烧烤摊边上啊，你闻着那个味儿，你还能听音乐吗？你嘴不得张开想吃两口。你说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在手机里播放着之前在观影 Melody 推荐的短剧《家里家外》，真的好上头，很好看啊，又想起了当时看小巷人家的那感觉。等烤好了，哦，就是你出来买烤串，然后买回去给老婆一起吃是吧，你后面说老婆在催了，为什么看着有点流口水。我要是你老婆，哎，那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要是你老婆肯定催你。爱音乐的 MC 说刚刚吃完牛蛙火锅回来啊，哎呦，在北京我最爱吃的那家牛蛙火锅叫蛙来打。怎么又分享美食了，真的是。扁头头扁说风三啊，叫什么什么风三色杯啊，我先把口水咽一下啊。刚才是扁头头扁分享的那个冰激凌，简约不简单，哎，我好像少沾了一个字，是不是扁头的头扁留言在哪儿啊？稍等一下朋友们，我待会儿再念吧。看了五峰三色杯啊，简约而不简单，消夏必备佳品。这是温州才能买得到的冰淇淋吗？对，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是有城市限定款的，就是像马迭尔。当然你在北京也能吃到马迭尔，但就感觉不对，就你必须要走在哈尔滨的那个街道，看到很多那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然后还有那些长得非常漂亮的哈尔滨的妹子们，在那儿吃才是最香的，才最甜的啊。然后风风雨雨来是路说，刚听到陶喆，想到在2024年北京五棵松，当时陶喆是 Soul Power 那场演唱会吗？你说效果非常的好，去年在鸟巢，还有今年在天津，就是比今年和去年在天津都好看是吧？哦，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歌手，尤其是那些又会写又会唱的歌手。对，刚刚有朋友问到我音乐节的事儿嘛，其实很委婉的说，有快乐的时刻，也有有点悲伤的时刻。就是你会看到，当年有非常多唱作人，他们会把自己的歌写得太难唱了啊。最明显的就是周杰伦，就是他在嗓音机能最好的时候写的那些自己能够驾驭，并且表达内容非常丰富的作品，但是当很多年之后，你的声音条件可能这个机能都在下降，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歌诠释的像年轻的时候，或者说10年前那么的有味道。尤其是如果你在10年前听过这位歌手的现场，你在10年之后再听他上气不接下气，然后看着他疲惫的在台上又唱又跳，其实有点心疼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创作型歌手来说，这有点难度。就是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他们顶峰时期创作的那些最经典的作品，而很多年之后你们还想听那些歌，但他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要多听听创作人现在的心声，听听他们现在创作的歌会好一点啊，创作型歌手啊。当然对于那些唱将来说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声音条件不会退化，或者说退化的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歌手，我觉得难度并不太大，比如说周华健。来到汽水，你说到老奶奶，小时候看到老奶奶呼喊声，我就会跟爸妈要零钱啊，去帮助他们。后来爸妈每次都夸我，然后就有一次他们问我说，哎，老奶奶说什么你就过去帮她呢？我说是冰棍儿，吃的冰棍儿。
是米白羊的小号叫景文姐姐的小迷弟。

天哪，这首歌也20岁了，梁山伯与朱丽叶。哦，当年某综艺节目啊，就是那个孟非老师主持那档节目，牵手成功的 BGM 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档节目的朋友呀？就是如果看过也可以扣个一啊。然后想吃说，朋友们我要去休息了啊，确实快11点了，可以像欣欣一样躺在被窝里慢慢的听，听着听着可能就睡着了啊。简称云听说，说到唱功特别赞的，当然学友大哥是其中之一。听说当年连 Michael Jackson 的都在现场听过学友大哥的演唱会，唱到现在还在演。哦，还演电影哦，电影作品我倒不确定啊。你说真的是很综合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了啊。经纬的景哦，这么晚才出现啊，你说下班了，骑着我的小毛驴，听着音乐之声，微风吹着还挺惬意的。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初夏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只有几个小时是特别热的，你像一早一晚，尤其是在中文套排行榜19点节目开始的那一刻，其实那个温度已经是降下来了，还有包括你一大早起床也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们在周四的那个主题就是跟落日跟初夏有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夏天的开始吧，就像一段感情的开始，最初的样子就是最美好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类似的歌单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的话，想跟我分享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找景伟哈，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如果在云听当中，你们可以看到我那两个名字怎么写，两个字怎么写啊？对，可以在下面投稿。二哥说年轻真好啊，我晚上都不吃饭，刚刚做了一个讲座，主办方老师说一起去吃宵夜吧，我就赶紧撤了啊，就好自律啊。对，然后刚才是哪个朋友？金鹤啊，金鹤你说相对夏天我更喜欢秋天，没有夏天的燥热，也没有冬天的严寒，只有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关于夏天的歌好听的确实很多啊，那你倒是说说呗。就是说相对来说整个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的开头，因为好像它结束就是一下子就凉了，对，夏天不会说有一个夏尾，初夏仲夏盛夏还有什么，只能抱着你，梁静茹和光良，又是一首好听的对唱情歌。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复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双鱼来自叶培。这长笛的声音实在是太灵动了吧，叶培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我如果也说灵动有点不太合适，我觉得他的声音相对长笛是偏明亮一点点的。其实长笛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调皮，像是一个看上去很乖的孩子。

孩子在吹，但他呈现出来的那种俏皮的状态会给你那种在嘴里耳朵里面有跳跳糖的感觉啊。嗯，又不是那种大跳，就是很巴塞诺瓦衬托出来的那种可以摇晃又可以慢慢的享受时光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虽然歌里唱到了春天，但是像是春天即将要结束，刚刚进入到春夏进入到初夏，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这种感觉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晚上的歌，初夏的味道。夏天可以去李健的家乡避暑，但是不知道今年哈尔滨会不会像去年夏天那么热啊。故乡山川来自李健，来自哈尔滨的李健，这里是金乡。

陈奕迅版本的《等你爱我》，是的，它更有岁月的沉淀感，更适合黑夜。而陈明的那个版本好适合太阳出来之后，想去跟你爱的人一起去踏浪，去看风景，就是出去旅行。伊森这个版本，我觉得好像，哎呀，真的是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演唱的立场，包括很多的这个用的口吻都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俩合作会是什么样子啊？来听到的是一首合作的作品《复刻回忆》。

你对伴侣的要求会相对来说呢，就是单方面的，就是你，我最近可能是因为看《爱情没有神话》的原因啊，就是发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昨天看那集里面，就是那个林展翘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你爱一个人，你就不可能不爱他的缺点，但是你又不能接受他的缺点，你要让他改，但他如果改了，就不是你当时爱的那个人了，就是你也不可能改，他也不可能改，所以你们只能接纳彼此的这个缺点，就是他不能改的那个部分，恰恰可能正是你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理由，你当初爱上他的那个理由，有可能就

是意味深长，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小情歌，它真的是带着很多的陪伴，但同时又有很多烦恼的那种陪伴。对，爱他就是要全盘接纳他的缺点，看看你能不能跟他的缺点相处。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小瑞瑞，晚上好啊。小瑞瑞说，好久没有见到警委阿姨了啊，还让妈妈给警委阿姨的微博点赞呢啊。还有马上要休息的，我看看，这是秋天的风啊，下班了啊，下班下班。南铁嘉宾岳嘉欣休息了吗？待会儿有刘德华的歌啊，不知道他有没有下班。大男孩说，今天的歌好有520的味道。李斌说，刚刚听到复刻回忆，第一次听这首歌当时还是在天津本地的电台当中啊，今天又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Nicholas 说，庆幸有你爱我真温暖真浪漫。是的。胡椒语言 Lara。

0: 来自王菲。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哇，当年觉得这个词写的也太帅了吧。对，当时我印象中，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啊。你们会想象吗？2001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太小了，根本就读不懂歌词当中的很多深意。菲姐那个时候真的是参透了人生。简称云听说，在景伟说叶培那首双鱼当中长笛的声线的声音乐器的时候，你说想到范晓萱，范晓萱真的吹长笛吹得特别好，你说多才多艺啊。就是现在有很多音乐节，范晓萱也是唱着唱着就吹起了长笛，是不是？好，你们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刚才还有风吹杨柳说订好了机票，下周准备带老妈去郑州，顺便看一下她的这个腰的问题啊，祝我们顺利。一定要顺利啊。爱音乐的 MC 说，居然景伟会不会叫阿姨，有什么居然，你居然为这件事情觉得惊讶。我还有一天会被叫奶奶呢，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这又不年轻了是吧，什么年龄被叫什么很正常啊，叫姐姐也行，叫阿姨也行，我还被叫女儿呢，都可以。我觉得就是接受每一个阶段，就是自己的这个样子状态好，我觉得不在乎说你是20岁还是30岁，只要你开心，快乐万岁啊。又开始了。好了，这个刘德华来了啊，忘情水。
1: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个世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回到这首歌出生的那一年，1987年，当然这首歌具体是什么时候写好的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一位叫蔡澜清的创作型歌手，他发表了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这个世界。但是这张专辑发表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的，这张专辑是在他离开世界之后发行的，当时他才不到23岁吧，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唱作人。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一张专辑就是这个世界。对，里面有非常多在20出头或者说在10几岁的时候在校园里面的那种心情，关于对这个世界的畅想，很通透，而且

我在我应该是在孙燕姿翻唱这首歌之前，我就听过这张专辑，完整的听过这张专辑，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刚好我那会儿也是二十出头，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虽然这张专辑已经他岁数都比我大了，可是我还是听得出来蔡澜清在专辑里面表达的非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那些看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等等等等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如果你打开这个世界的百度百科，你会发现太多歌手翻唱过啊，孙燕姿也不例外。孙燕姿在1987年的时候才不到10岁吧，8啊9岁左右，就听到了这首歌，很喜欢，于是决定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哥哥出生那一年吧，彩虹金刚那张 EP 当中，他决定把这首歌翻唱出来，唱唱他小时候的歌，给自己的孩子听一听他年少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一些作品。所以每一次我在放这首歌，我都要跟大家说一遍，这首歌的原唱他叫蔡澜清啊，钦佩的钦，蔡是蔡国庆的蔡，蓝色的蓝啊。1987年飞碟唱片，应该是6月份发表的专辑，推荐你完整的听一听，他可能有一些稚嫩，可能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来听，但是我每次听到这张专辑，我都能够回到最单纯最治愈的那段时间啊，我年轻，我20出头的那个年龄。云醉菩提，晚上好，也是加班的一天啊。你说青春纪念册那首歌入场的，车窗落下，现在还是晚春和初夏的晚风穿过车子，感觉温柔了此刻的音乐吧。还有景伟的声音好有魅力哦，真是治愈了我今天加班的疲惫。车上坐了很久都不想下车，不想上楼，听到了越长大越孤单。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好吧，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听到孙燕姿就是说晚安的时间了。哎，还真的是啊，我现在就是周一要播窦靖童，23:50左右要播孙燕姿。对，刚有朋友问说是不是直播，是直播，对，音乐之声在北京的频率是900啊，不知道你在哪座城市。另外如果你是用云听来听我们节目的话，首页长虹的那个对热门电台里就我们音乐之声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电台当中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也会听到非常多有魅力的主持人，那不只是我啊，我不是音乐之声最有魅力的人。谢谢大家每个小时的陪伴，也谢谢你们给音乐之声留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啊，留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把你们有趣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啊。如果明天晚上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哎呀，顺序说说晚安吧。爱音乐的 MC 秋天的风，地球上的歌声晨曦，青青狮子 Thomas JP，是米白岩大男孩、Never Ever 是魏野的颜粉，景伟的景晚安，丰富玉来世度晚安，我还是习惯叫是大鹅呀，大鹅呀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琼音晚安，处女就生活晚安，似火流年一只猫的旅行晚安，张继生没法起了晚安，小瑞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杨子的要晚安，金狮子晚安，纯净的听众晚安，爱我情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爱轩晚安，阿根快跑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尼克拉斯晚安，和祝不相逢晚安。哎呀，不翻了，有点累了，看缘分了哦。没说到名字的，我们明天继续说好不好啊？美食不加水，小人燕燕，林华昌，云醉菩提，小叶子。好了，就这样吧，我们让 Mika 好好唱唱歌 ，Happy Ending， 晚安，好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无尽的沙不停冲刷，雨好大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

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歌是来自戴娆的《绽放》啊，这个歌非常适合早上起来提神又醒脑。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公司上过班，然后每天十点钟那个写字楼里面，在金融街啊，这个歌一响起，所有人从工位站起来。你看，一群西装革履的金融从业人士开始跟着这个《绽放》开始活动活动，像做早操一样。所以这歌很适合早上起来给大家拉拉伸啊。
1: 哇塞，钱哥真的是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一个人。
0: 很简单，只要你这个工作表现不好，经常过不了试用期，你就可以有非常多的人生经历，你知道吗？
1: 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挚爱一生的这个事业啊，
0: 这不容易啊，很坎坷，但是走到今天呢，这个来时路还是人生的财富。你看说歌的时候就能说起来一些故事了，
1: 确实是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情来做，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儿啊，但是还好，此刻我们坐在这里，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度过快乐的早间的动听无极限的时光。
0: 是的，初夏的时间啊，
1: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好啊，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0: 有钱花组合，继续陪伴大家这个礼拜的时间，继续这些动感无限的歌陪您通勤的时间，都是非常提神醒脑可以跟着唱起来的歌啊。
1: 今天早上打开这个直播间，我吓了一大跳。
0: 又怎么了？又是人就卷起来了啊。
1: 因为大家起的真的是越来，我怀疑这是没睡呀。
0: 对对对，
1: 一生健康你还醒着吗？因为你
0: 看人家叫一生健康，应该挺健康的。
1: 2:57的时候来排队抢鸡蛋了。
0: 有没有可能他是定了闹钟，就是他是3点睡的，但是啊，他待会儿再起，他只是为了占一个坑。
1: OK， 但我
0: 这有点像黄牛行为。
1: 我们真的不推荐大家这样啊。
0: 对。
1: 就其实，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话题啊，互动的环节。然后好的留言我们都会读出来的，只要我们看到了，然后觉得跟我们的主题比较吻合的话，所以真的不用熬夜来做这件事情。
0: 对，我们听音乐听节目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情好，健健康康。
1: 没错。
0: 你要是为了那个抢鸡蛋，最后导致自己吃不好睡不好，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主要咱还是个赛博鸡蛋，
0: 就是啊，
1: 也没真的吃到嘴里。那么今天就先来我们的抢鸡蛋环节吧，看到已经很多朋友跃跃欲试了。今天由小动物圆肚皮里放宽心，眼里有星河 AB 重复，还有我们的我是妙妙同学沈阳刘小乔，四四如意沉默包水蜜桃，大海之音天骄大宝可林可丽，宅妈妈不宅大富翁，好吃的杨梅杨小杨，午夜不登楼 HiFi 教父小猪苗苗Lonely 狼房小胖许三岁小雪大海海棠飘飘青海大娃晴天一柱全村人的希望。
0: 这一定要这个给他加一个，因为他说读我信息的人主持人男帅女爱啊，这个看来拍马屁还是有点用啊，
1: 还是有点用的。
0: 对，包括你起的比较奇异一点，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也会引起人的兴趣啊。
1: 对，有的时候那个字比较难看的话，就是难读到它的话，
0: 对，
1: 就很容易就被刷过去了。
0: 挺有意思，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刷到一些主播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不都是打的字刷屏然后留言嘛，然后主播说这字儿怎么写的这么草，我也看不出来你写了啥，我说这不是打的字吗，就是他非常认真的时候就在那胡说八道，但是形成一种幽默的风格，很有意思。
1: 是全村人的希望说了，晨曦微露每一缕光都是新的开始，早安让希望与你同行，这特别适合做我们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开场白，
0: 也特别像很多汽车的一个广告啊，让希望与你同行，
1: 就是早上一开机，
0: 对，
1: 早安让希望与你同行，
0: 真的那适合干广告啊。接下来这个歌也非常好，又自由又惬意，彩云追月。彩云追月是广东的民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仙人驾着五彩祥云奔向月宫，听起来就非常的惬意。然后这一版本是这个中西结合的，用这个R&B 的风格演唱的国风歌曲，爱戴唱的也非常的丝滑，一起来感受这经典的彩云追月。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新裤子加大张伟大裤子组合，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这个歌算是他那乐队综艺当中在全新创作的歌曲当中最受欢迎之一了，因为各里各外都是故事嘛。你想想年轻的时候，尤其大张伟他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出道了，作为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人乐队，然后跟这些已经是大学生的人一起经历过摇滚的黄金时期，过了很多年之后再顶峰相见，就是很真的是像歌名一样啊，那种内心涌动的感情全都在歌里表达出来了。
1: 未成年人乐队这个概念太奇怪了吧，是一般都说少年乐队，
0: 不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买过花儿乐队第一张专辑，它上面写的就是中国首支未成年人乐队
1: 啊，这是他们给自己的一个定义和概念，
0: 他们初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挺开创性的啊，因为可能是国外这种比较多，但是他们算是这个首屈一指了，在当年来讲
1: 啊，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teenager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
0: 对，好像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场地锻炼，不是锻炼去了，排练的时候被隔壁的那个老崔他们还是哪个乐队的听到了，觉得这帮孩子不错，然后慢慢的他们就有机会出道了，还是挺传奇的故事的。
1: 刚前哥也聊到说，哎，有一天怎么在这个新裤子里面看到了旅行团乐队的鼓手，
0: 对对，彪子啊，
1: 对，
0: 很有意思，他们来回串啊。
1: 彪哥也是一个劳模，其实对于很多的乐队来说，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些固定阵容，
0: 对，
1: 然后同时会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些，这叫什么？
0: 共用
1: 啊，
0: 共享乐手啊，
1: 这个来帮助的一些乐手，
0: 对，当然也说明他们业务能力强啊，
1: 可能不是一个固定阵容，但确实比如说像鼓手啊，像贝斯手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非常抢手，
0: 对，
1: 因为好的这个鼓手是很少的，所以呢在没有固定下阵容之前，可能都会请一些这个外力人，
0: 对，
1: 请一些帮助，
0: 也会有档期的问题。
1: 对，
0: 荒井老师不就是非常这个抢手的一个鼓手，然后慢慢的成为演唱会的一个又一个的总监嘛，
1: 啊，对，哪里有缺，哪里就有荒井老师的这个鼓手出现。
0: 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这个乐队的时间，这个歌也非常的动人啊，就是你看它名字叫霓虹甜心，就是那种璀璨的都市霓虹的感觉，那种都市感，还有那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情绪流动都在里边了。
1: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适合夏日。
0: 哎，真的，对，有一种闪耀的灯球的感觉啊。
1: 夏夜傍晚，
0: 尤其是这歌里面还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恋爱的情节在里边。马上520要到了嘛，520要大声说出这三个字的谐音梗。谁能知道谐音梗成为一个节日了哈？我爱你，音乐之声的动听优选呢，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要来了，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之后的后天，5月14号早上7:30到10:30，还有下午的17:30到20:30，就是5:30到8:30，我们的溯源福利官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赛小花赛娜将带您一起现场抢大牌了。
1: 大家好，我是赛娜赛小花。
0: 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就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头一次我在宣传，我坐我旁边的人就感觉很奇妙啊。
1: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会有一场溯源的直播，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呢我会到我们的这个仓库去，
0: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现场看一看我们的这些美妆产品，而且也是特别适合来在520期间来给大家送福利的，
0: 真的福利满满啊！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的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还有1元膨胀52倍，因为520嘛，满520元直接减52元。美妆这些大品牌的非常多，包括40款的国际大品的大牌的爆款，包括赫莲娜黑绷带、SK2 的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都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提前享福利，时间就是5月14号后天的早上的7:30到10:30，还有下午的5:30到8:30准时开抢。

0: 定要记住，先囤券再下单啊！我经常刷到直播，动不动是发券发券，那个字念券各位啊，尤其是干直播的朋友们啊。
1: 对，早晚高峰我们的两场直播，这一次有钱花真的是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0: 对，我们可以这个隔空互动，而且经常有人在我们彼此的社交媒体下说我要看赛小花，我说那这回你可以看了啊，
1: 看个够。
0: 对，你可以看视频，然后看他跟各大的品牌的美妆碰撞啊，非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提前一个预约直播的时间啊，预约直播，预约5月14号周四7点半到10点半和11点半到20点半的这个直播，既要添加福利官抢福利，先囤券再下单，非常的划算。来听霓虹甜心。

0: 这是哈林庾澄庆和阿哲对唱的 Mass Talk 的歌曲《爱转动》，很难想象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会在一起合作唱这样的歌，很好玩啊！
1: 哎，为什么很难想象他们俩是好朋友？
0: 因为哈林是那种当时叫音乐顽童，就是特别的外放，然后阿哲是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想不到他俩有任何交集，后来才发现他俩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
1: 啊！应该也是由音乐上面然后慢慢的聊出来的，
0: 风格不一样，但是在一起碰撞就很有意思啊！
1: 这首歌真的是给我一种大爱的感觉，
0: 嗯，
1: 对吧？
0: 两个男人在聊天，就是虽然是 man's talk， 但是内容一点也不 man， 全是情情爱爱，展示了男人也有这个脆弱面和柔软的一个部分啊。
1: 嗯，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
0: 所
1: 以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对所有的这个白衣天使们送上一句节日快乐。
0: 是的，节日快乐。
1: 已经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了自在宁静说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啊，祝天使节日快乐，也祝自己节日快乐。
0: 哦，他本身就是啊。
1: 是的，然后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位啊，稍等啊，可能这个信息要找一下。那么也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

0: 际护士节，它的时间呢是5月12号，也就是今天，也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做出的贡献。对，所以呢它也叫这个南丁格尔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比如说在医院里面住院呀，或者是去护理一些病人的这样的经验。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位护士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他的这个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会让你觉得好像虽然是住在医院里，在一个生病的状态里面，但依然都是充满希望的。
1: 对啊，有时是治愈，常常是这个安慰，总是在关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确实能够给患者的一个疗愈的过程提高非常好的一个效率，让人这个非常的舒心，在一个自我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吧，算是。
0: 是的。还有一位啊，浮生如梦，他说今天是护士节，住院单位的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1: 这也是医务工作者啊。
0: 是的，他说同时也是女儿中考模考的第一天 啊，希望她在这一次模考能够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为接下来一个多月的复习提振信心，中考能够考上心仪的高中。
1: 真看到不少朋友，北京的朋友说现在这个中考一个压力变大了，这个竞争更强了，所以家长们真的是很操心啊。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些医务工作者们，不知道是不是此刻还坚守在岗位上啊？
1: 是的，
0: 所以肯定是一边又要照顾这些病人，一边要兼顾家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再次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1: 哎，致敬啊！接下来呢，还是一个 Men's Talk 的歌啊，这一节都是这种男人对话的话。上一节算是两个人互相在给对方讲如何在这个爱情当中一些的小小的小贴士做得很好，下一节呢就是等于是什么呢，陈奕迅和梁汉文两个男人在探讨在爱情当中受挫了之后抱团取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很不一样，女性在一起往往是在这个吐槽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男性在一起反而是像两个小姐妹一样说啊我不容易啊，他都没时间理我，他也是，这个歌就是两个男人互相安慰的这样一个内容，挺好玩的，叫拔河，来自陈奕迅和梁汉文。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个 live 版啊，音综当中的一个合作，很特别的组合，有张含韵，有苏运营，还有严仁中。严仁中那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头一次听他唱 rap 也还挺不错的。
1: 刚在直播间里面看见王大锤，他说第一次听这个版本的《大家来恋爱》。
0: 对，原来是《粉红女郎》的主题曲嘛，那个是孔令奇、徐怀钰、刘若英他们唱的。
1: 哦，我当时对这个电视剧印象还是挺深刻。终于有一个我看过的，因为他每一次的这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会有一段漫画的那样的一个演绎。
0: 他开始就有，开始和结尾都有，就是一个小剧场。
1: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同时他的原版应该也是。是一个也是一本漫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漫画的插图在里面，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0: 对，那个时候孔令奇已经开始发现他走 hip hop 路线当 rapper 合适了啊。
1: 是，但是想一想那个年纪好像还不懂，不太懂恋爱的那个概念，只是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的
0: 哇，真的是盛世美颜，胡兵在里面，关键这么多年胡兵还是那么帅，还有陈好。
1: 我以为你会先说万人迷，
0: 万人迷，
1: 结果突然说胡兵盛世美颜。
0: 对，哎，关键，对对对，也是，因为我前阵子刚好看了，因为万人迷特别迷的是胡兵啊，在里边。
1: 而且我觉得哈妹那个时候的造型也都，就是有很多那种 Y2K 的，
0: 对对，就是 Y2K 千禧辣妹啊。现在好像这几个人最近，尤其是我看到过薛佳凝好像在直播来着啊，还是依然那个甜美的气质啊。
1: 哎，是的，刚刚也提到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护士节，所以看到吴行牺牲说今天护士节也是我老公的生日，老公呢是一名医生，
0: 哦，两口都是医
1: 护人员，医护人员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三眼皮说，老公护士节快乐，儿子生日快乐。
0: 哦，他老公是护士啊。
1: 是的，这对于他们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了。那同时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在这个听友的提醒之下，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啊。
0: 对对对，
1: 每年的5月12号。
0: 对，因为我是08级嘛，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啊，然后当时还有一些纪念的活动。
1: 是的，
0: 对。
1: 这个是当时的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的大地震啊，同年我们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日，从2009年起，每年的5月12号都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在这样的一天呢，也会给大家全社会来普及一些防灾减灾的意识，
0: 对对对，自救指南啊，
1: 普及一些
0: 知识啊，
1: 推广一些全民防灾减灾的知识，还有避灾自救的一些技能，然后最大限度的希望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我们造成的一个损失。
0: 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一个就是人人的一个叫做
1: 人人讲安全啊，
0: 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啊。
1: 所以今天真的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点也在这里呢，跟大家统一的科普一下。
0: 接下来听歌，这是张雨生的绝唱的专辑《口是心非》的同名主打歌。然后因为那个是绝唱嘛，所以让专辑产生了非常多的神秘的色彩，很有意思。关键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的歌都还是流行当中，你会发现在一些的唱歌主播的直播间，他们很喜欢唱这个歌，但是这个歌真的很难唱，那种甜美的主播式唱法很难诠释这样一个气度不凡的情歌啊。

0: 口是心非的主题啊。
1: 对啊，而且这个歌就是那种意境开阔又嘹亮的感觉，虽然是个情歌，但是听起来又始于情歌不止于情歌的感觉，非常的会直击心灵的感觉，这也是张雨生演唱能力和整个歌的创作的本事吧。来听一首口是心非。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